把钱带来的，吴大哥跟李东都把钱带来的，家人跟哪个当爸的当爸的，家人跟哪个当爸的当爸的，家人跟哪个当妈的当妈的，家人跟哪个当爸的当爸的，家人跟哪个当爸的当爸的，家人跟哪个当爸的当爸的。

0: 门里那家马大领导主人大家在做饭大人在主人
1: 你你你大大大大大你你妈妈妈大大家妈大你大大你大大你大大你大大你

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

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办什么办，咱在那日子

大家在哪个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大人的